0: 的时候，然后就是不哭，然后没动。应
1: 该会去后面。
0: 对。
2: 好 ，OK， 过。
3: 好像是很好。

0: 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0: 心，我要你，我要你。
1: 那里很黑，
0: 我要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我进来试了。

你相信永恒吗？我相信。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Let me put my voice.
1: Yeah. Hi, Jim.

iPhone X, iPhone X, iPhone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Pokedex.

做事也在外面快没钱，电话空打我家中。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0: 放了手。
1: 它是唯一一款可以和 MacBook 无缝连接投屏、操作电脑、打开任务栏，甚至通过你的手机去操控 MacBook。它真的是第一台。今天我们要带来的，也就是 OPPO Find N5。

0: 哇，很亮啊！
1: 对呀、啊，而且现在这样大的太阳
0: 是，那太阳很大嘞。我的印象就是折叠屏发光材质无法达到像直面屏那样高的峰值。这个屏幕最大8.1寸，最高峰值可以去到2100nit。在太阳底下看手机，荧幕亮度是足够显示。那当你在滑脸书、TikTok 的时候，高刷带给你那个超流畅感。120赫的无延迟高刷，两面屏幕都是同一个 level
1: 可是很多人讲折叠屏很脆弱一下子就坏掉这样怎样解决啊？
0: 现在的折叠屏不是以前的折叠屏啊，我们就说它用上了超软又耐摔的软玻璃材质，里面你看，你感觉像什么？有没有感觉它就好像一层
1: 紫色这样
0: 超薄的亚克力片？玻璃可以做到那么软的原因就是提高它的坚韧性，因为玻璃大家都懂了，抗花可是不耐重。那这个呢，好像打太极这样，以柔克刚，它可以承受更大的冲击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广告，它直接摔在地上，差不多1米高的高度摔下去，磨满台了。当然不能100%保证，因为会根据摔下去的角度，它会有不同的承受力。那你就不用担心说，我的屏幕容易碎啊。而且这一次还有这次 IPX9， 所以你跌去这种地方的时候。
1: 哎呦，你不要偷谁啊！
0: 哎呀呀，
2: 我要脱袜子，那够力了，
1: 他的命都没有了。
0: 救我！快快快！哇塞，还活没有？

0: 紧张喂。你讲呢？他们放洗衣机都没问题，我是不敢啊，因为一放就是12512，要价7699，没错，拿来放洗衣机，脑袋装水才会这样子做。
1: 你脑子进水了？
2: 那放在沙上面磨几圈，
3: 直接吹。
0: 它这一个是 IPX9， 为什么有个 X？ 就是因为没有防沙防尘，它太多关节了，很多那种折叠机是不允许去沙滩，你就夹住沙。那些东西啊，小小粒的、啊、跑进去它脚链你就死翘翘了。而且它这一次做的极薄，最大的提升就是脚链的设计，展开的情况下只有 4.21 毫米，非常的薄，就算是合起来都比我的 iPhone 16 Pro 来的薄。虽然有壳啊，不套壳你看也是一样的。
1: 我信你个鬼。
0: 除了是薄硬防水，还有刚刚所提到的无缝连接，得归功于 OPLUS CONNECT。 之前就有一直在推 Share iPhone， 头对头碰一碰就可以像 AirDrop 的方式直接把你所有的文件图案视频 AirDrop 过去，非常方便。那直到今天 OPLUS CONNECT 再次深化，去到 MacBook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进行远程操控投屏拖拉文件，还能通过 MacBook 查看 MiFi 里面的文档，还没有拷贝之下可以直接浏览里面的东西。连接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在你的笔电，那你下载这个 OPLUS CONNECT， 登录你的账号，key上 device code 跟 password， 你就可以连接。那你还可以进行一个远程操作，把你的手机当作 remote 去进行一个远程操作。可能在国外，那我要上载视频啊，好麻烦哦，那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上载我要的视频，那我就可以通过我电脑端的网络上载这个视频，那就不会影响到我的自身 data。 当你去到外国你就懂了外国的 data 有多昂贵，那透过这一项技术我就觉得哦，好方便。重点啊，用 MacBook 做这个无缝连接，也可以透过里面去查询照片、视频、 Document、 APK 等等，你可以直接拖拉文件。在电话端可以换出 Mousepad， 你可以换出 Keyboard， 你要滑鼠 Quick Action 做 Restart 机，还是进入 Control Panel 等，你要打开它的 Menu 栏，它的操作性几乎是很完整的。这些都是其他安卓手机未能办到的事情，目前我是看到只有 OPPO 啦，其他的可能在路上，但 OPPO 它已经完成了这一项创举。
2: 可是我没有用 MacBook 啊，我用 Windows 怎么办？
0: Windows 之前你都有看过了，它有 Windows Link 可以一键投屏，对于 Windows 已经是老掉牙的事情啊， OPPO 已经做到不要做了哦。现在呢是往 MacBook， 为什么往 MacBook？ 因为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
2: 我要吃掉苹果，
0: 要吃得更大口。对于 Apple 用户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option， 再也不必只有一个 option 可以选择。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被一个设备绑死，我们买 Mac 因为工作方面，不买 iPhone 用不了它的生态又感觉很浪费。那今天多了一个安卓设备可以操作这些东西，再也不是苹果，我可以是用 OPPO。 好，可以啊，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啦，明白吗？啊，你就讲明白就好了。
2: 不明白，我都要明白。
0: 他的 recorder 加了这个 AI 了过后，哎，我觉得真的是太牛掰了。如果是说在会议上，那我们刚刚就尝试模拟讨论海底捞的一些策略，将搭配汤底店里的一些挑战，顾客可以来到店做些什么，然后他就会进行分段。分段了，然后这里他会做一个 overall summary 啊，他把我所有的重点直接 list out。 那你觉得这个重点太简单了，我要从这个重点再延伸出各种可能性，按这个 AI logo 他就会开始 generate。 哇，直接帮你生成啊。不好意思，想问你一下，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麦当劳吗？还是有其他的快餐店吗？哇，可以啊。折叠屏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当你在国外，那你要进行实时翻译的时候，那你可以选择你要翻译的语言，你就用你的普通话去说，以它可以直接翻译当地他们的语言，那你在对话就可以无阻碍。哇，是不是直接翻译超快的？只要你的网络没问题，它的翻译就是很准很快。除了刚刚我们用的 conversation， 它也可以用在 live， 可能你在开会，然后开会的时候进行一个实时翻译。在这个模式里面，我们讲的语言它都会自动进行翻译。还有一个就是 document， 你就 select 你要的 document 进去，然后 English to Chinese， 它可以直接帮你做 translate， 你也可以用它的这个 AI 生成帮你把这个文章精简化摘要，你要它稍微优化生成更多方式。哇、哦、你看是不是很智能，如果以前您北读书的时候有这个东西啊，娘啊老师爱死我。再来它有一个智能分屏这个 logo 哈，你一按下你可以一个应用同时在两个不同界面启动，而不是做多 apps 哦，而是这两个都是同一个应用去打开的。那你不要只能双开，你要三开啊也没问题的，你还可以开多一个 calculator 给你啊，那你可以做三个屏幕。喂喂，我觉得可以这个功能。再来也可以做这个浮窗啊，这个浮窗就不多说了，这个是很久之前就有的东西。当然它在旁边还有一个 shortcut function 啊， smart function 你直接按一下它也可以直接做成一个 mini window。 我觉得 OPPO 的这个 UI 真的是越做越便捷，多了这个 AI 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你啊，直接叫它 AI 帮你生成，而且免费用，这个是重点，免费用啊。在它的软件上也是做了非常多提升，当你直屏的时候它就像普通的手机，展开的时候它有平板级的操作，也就是在下方你会看到最近开启的应用，另外一半则是显示快捷应用。因为屏幕够大，它还可以做半屏，可以37，可以55，你可以同时操作多个应用，它可以开 mini window， 你可以多个任务一起操作。我最常用这个功能呢就是来看价格，可能我去拉扎的然后再开一个 Shopee， 我就对比价格，诶 Shopee 比较便宜啊，拿了 voucher 是不是啊，哇很多点啊，为了省那一点点。 OK， 所以今天主要分享就是这些而已，如果你对这个 OPPO Find N5 还有什么想问的，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就这样子啦，拜拜。
3: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Good morning，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在普吉岛了。看看这个是谁？嗨，这是我第二次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在去海边的路上。

0: 啊，我终于有太阳晒了，太开心了！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特别好，然后泰国小哥在这里看书，我最近也在看一本书，这本叫《富爸爸穷爸爸》，是一本很有趣的理财书。我们今天早上做了超级多事情，我7点钟就起床了，然后吃了早餐，去海边游了会儿泳，然后现在在晒太阳，现在才12点，我感觉一个早上已经过了超级久。啊，好开心啊！你在看什么
1: ？The last lecture。
0: 讲什么的？
1: 有一个人他有 cancer
0: 癌症。
1: 癌症。然后他就想教他的孩子一些东西，然后他说：“没时间了，所以我要写一本书。”
0: 好看吗？
1: 还好吧，才读了50。对。

0: 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我今天把在英国一个冬天没有晒的太阳都补回来了，啊，好放松啊！这个地方，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酒店，就是在这里。它是这种，它这个设计实在太漂亮了，就整一个房间就是都是玻璃的，就是那种玻璃落地窗的一个小木屋，然后看出去就是大海，这里还有个小小的游泳池。我给这个小朋友买了一个礼物。
1: That is really cute.
0: 这是一套中国的茶具。哇哦，小心！
1: 啊，What is this for?
0: 喝茶的。
1: This is the cup, and what is this for?
0: 这茶杯啊。这是茶杯，这个也是茶杯，这个是比较传统一点的茶杯吧。我在机场买的，看我真是多好的朋友啊！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但是这个就是一套的。这就是放茶杯、茶壶的那些东西，你可以放在上面。其实这两个是分开卖的，但是我觉得有这个那个茶杯看起来更漂亮。
1: Most traditional Chinese gift set ever.
0: Mm-hmm.
1: But it's really nice. It's just a very traditional. Oh, what is this?
0: I know.
1: You can heat it up?
0: No.
1: What is this?
0: 好像是这样子，就一条线，你可以把那些水倒出来。
1: Oh. Aww. It's really cute.
0: 我想了解如何去痘印。上了大学痘痘长好多，你之前不是会有痘痘，之后你是怎么做好
1: 痘痘？现在没了，
0: 来给你们看一下你做了什么。
1: 我以前吃很多很油的东西，然后吃很多巧克力，那种
0: 糖果，
1: 对，糖果也吃很多，但是牛奶
0: 哦，牛奶，
1: 喝牛奶，因为如果你喝很多牛奶的话，你就会长很多痘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这样。然后现在我也开始用很多自然的 skin care，
0: 护肤品。
1: Yeah， 自然的护肤品，因为如果不是自然的话，我有感觉我的皮肤是比较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有一些那种很小的痘痘，然后现在开始用很多 aloe vera， 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0: 芦荟。
1: 芦荟吗 ？Yeah， 芦荟。我去一个医院，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啊，你。的问题就是你用太多那种 chemical
0: 化学的护肤品，
1: 对对对，化学护肤品，然后他们就说你要吃一种药，就是怎么说呢，吃了你皮肤就会变干一点，然后三个月之后你没有痘痘了，他们就说然后现在就好了，然后你就要等，然后你又改变你的 habits
0: 习惯，
1: 你改变你的习惯，对，你不要吃太多巧克力，不要喝酒，然后这样，但是我还是喝酒，但是没有以前那样的。第一年是比较疯狂的喝酒那时候，
0: 所以呢，就是改变生活习惯，不要吃糖，不要喝酒，然后用比较自然的护肤品，对吗？
1: 对。
0: 然后还不要喝牛奶。
1: 哦，对，牛奶对你不好。
0: OK。我们两个都好懒啊，游完泳回来洗了个澡，然后都不想动了。我们现在在等酒店送餐，然后晚点去帕通那一边。我们的午餐到啦，这个呢是泰国炒面，然后这个是些蔬菜，这个是牛肉，对吗？
1: 嗯。
0: 然后我还叫了一杯 cocktail， 这个是 Sex on the Beach。
2: 哎呀，本来想自然光拍给你们看的，可惜我弄完就已经夕阳了，很牢固，太阳都下山了。然后今天早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新买的一些东西。先呢跟大家评测一下这两款粉底液，我等一下要出门出去吃东西，所以上完然后回来之后看一下脱妆的效果啊什么的。右边阿玛尼，左边苏苦，不然会忘记。然后上粉底呢还是用那个 RT 的那个海绵蛋。

我们现在这还没带。刚才说一下，一定要湿用啊，一定要湿用，因为湿用之后它会变大，然后变特别软，比那种就是你市面上买的几块钱好用太多了。我跟你讲，苏库的打开是这样，它是粉霜的瓶子，把我们先用盖子上的啊。贴着半边脸，因为我眉毛没有买新的产品，所以眉毛先画完了。这两款色号都很适合我。遮瑕度我觉得有五六成了。鼻翼的红血丝啊什么，你看原来是这种样子的，然后用完之后是这样。这款我还是很喜欢的，因为我之前也有用过。这半边脸呢，我用阿玛尼的这一款，就之前我在视频里有说过的这一款。还好这两款色号都很适合我，不然的话出去阴阳脸就尴尬了。好了，你们看一下那个效果，就是我觉得阿玛尼的粉质感会稍微强一些，然后苏库的呢就更加自然一点哈。你看遮瑕度就黑眼圈都差不多，如果只看这边部分的话，好像是阿玛尼的柔焦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我在镜头里看到的也是大概的一个样子。就两款相比的话，可能阿玛尼的遮瑕度会稍微偏高一点点，但是因为我喜欢苏库的那个上妆的妆感，所以我觉得这么一点遮瑕力的差距是完全就可以接受的那种，因为你后期还要用遮瑕膏的嘛。接下来就看晚上回来之后它的持妆度了，我就不上散粉了，什么都不上，然后连遮瑕我也不上。我自己特别喜欢买腮红，我买了好多腮红啊，我买了 NARS 的两盘腮红盘， Tom Ford 的这个腮红盘，它的这是 Tom Ford 新出的那个色号，好看吗？哎，我最近就很喜欢那种干玫瑰的颜色啊，我感觉要出一个那种干玫瑰妆。然后还买了 Diction 的三盘腮红，都是在日本买的，还有 NARS 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新色，但是很好看我感觉，还有苏库的两盘就是渐变的腮红，因为我这次去日本了，所以看到我就买了，里面有07两个颜色。然后那次直播里不是讲了吗，我还买了那个01色号嘛，01色号是拿来送给你们的。这两个因为试过色了，所以我在想要不就自留了，我5月份我还会去次日本，然后到时候再帮你们买这两个颜色再送给你，就用过了送总觉得不太好。眼影盘的话呢，我新入了这个苏库的新款是03号色的红雅，这个颜色很好看，我那天在专柜上试了，可是日本专柜已经没有货了，所以我找的代购买的，还看吗？很好看的颜色。还有这盘我已经买了很久了，终于到了，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色系也很好看，对吧？片尾的时候我全部手臂试色给你们看，然后现在先来扫眼影吧。眼影这次先用苏库的这盘好了，新的那个用都没用过，先用 ELF 的这个眼部打底膏先打个底，因为那个粉底液会有点卡纹。不是上了米拉尼和这一款的那个打底膏吗？我个人更推荐这一款，因为这款涂完比较好涂开，米拉尼那个会有点就涂开的时候干得特别快，就有点涩涩的，但是这款就是很好推开。眉毛被我擦掉，补一下，眉尾比较容易掉，所以我用阿玛尼的这个啊，不是用大创的这个把那个眉毛定一下型。大创的这种小东西啊，什么眼线定型液啊、眉毛定型液都很好用。眉尾刷一下，因为我们眉尾特别容易被蹭掉，因为眉尾那边拉长了之后，它那边不是没有毛嘛，它就很容易被蹭掉。首先拿这个颜色来打底，第一个偏粉的颜色，我来铺个眼。哎妈呀，上了打底膏就是不一样。哎，这打底膏真的很舒服哎，这个用完就感觉眼皮上那种摸上去嫩嫩的，而且也不卡粉。苏库的眼影就是很淡，好淡啊，就淡到你看不出什么颜色，更看不出什么颜色。它就赢在粉质细腻，还有配色日常。然后用这个颜色 NAC 的224这把刷子去扫那个眼窝。眉毛呀，这颜色真的很淡，真的很淡。我当时是因为这个粉色上上去很好看，所以我就买，就是很樱花的感觉。上了眼部打底，扫出来竟然也是没有什么颜色，是真的很日常，太日常了，我的天！那我感觉这个深色都可以用来扫眼窝，用手指上这个颜色，上在双眼皮褶皱处这个地方，你看这颜色就很显色，有没有？我当时因为这个色我才下手买。我这次是用我最常用的那种画法，如果说不合适的话，就画出来效果没有那么好看的话，我下次再尝试别的画法，画好看了再出视频给你们看。然后用珠宝堂的这把刷子尖刷子去蘸带 logo 的这个最深色。哎呀，怎么 logo 一抹就没有啦，好心疼。然后再用 MAC 的晕染霜把刚才最深色晕得好看一点。如果说你平时啊晕眼影晕得觉得不好看的话，一定要去买一把这种晕染霜，因为它真的是让你眼影晕好看很重要的一个刷子。然后再把那个双眼皮的地方再加深一点，然后用 Sigma 的 130蘸取刚刚那个铺眼窝的这个颜色。怎么办，我好想遮黑眼圈啊，不是画下眼影就显得很黑。再用最深色的去画一下眼尾的地方，用第一个颜色去提亮眼头，它这个提亮色是粉粉的，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种很柔的效果，就这颜色显得整个人都柔柔的，对吧？就还蛮日本人的。鼻影的话就用

Kit 这个眉粉最浅的这个颜色。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腮红部分了、啊，我在想腮红有哪个呢？我还要纠结一些腮红的颜色，所以先把那个眼线画了吧。我刚刚忘记画眼线了，就拿自身的这个好了。往上扬好像显得有点凶嘛，算了，还是往下降吧，还是平拉吧。我这个眼型往上拉会显得有点妖艳贱货。好了，就这样子就可以了。睫毛啊什么就不刷了，因为我要急着出去了。腮红呢，我要不就试一下给你们看 NARS 的这个吧。NARS 的这个新色，因为它上面我买的是日本版的，它上面写的是日文，所以慢点我到壳子上找一找，然后再发给你们看。腮红刷就是那个店里的那一把阿提的这把，这你天秀布，这颜色扫在这里很好看的，很上色，你看到吗？啊，这多了，我的天，忘了抖，讲了话忘记抖了。好像刷了腮红是不是粉底，等一下就看不清了，好尴尬啊！算了，这是我第一次拍测评，没有经验，你们要原谅我。这扫在眼下这地方啊，反正就很活力的那种颜色。但是它这个有个缺点，就是有点显雀斑，就是有点显那个小雀斑，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遮瑕的关系。好了，为了测试那个底妆的效果呢，我就是高光这种就不扫，好看。然后先上那个唇膏，唇膏的话我这次买了几款新的唇膏，我买了 Bobbi Brown 的三支，它的新款的那种挤的笔的，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它的材质也很吸引我，所以我就买了三支我喜欢的颜色。还有这两支我在直播里说了，我在日本买的 NARS 的两支，这颜色很好看。这颜色素颜涂很显气质，这次的话因为我 Bobbi Brown 没试过，所以我想试一下。我把三个颜色先试在手上看一下吧。你看它是这种挤的，看到吗？它软管，然后挤出来之后从头那边出来，看啊，挤太多了，缩回去了，好牛逼！你看它是这种膏体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抹开，就是画咬唇什么就会特别好看的那种。我今天就涂这个色，最近嘴上有点干。这种口红就特别适合用手抹哦。然后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先等一下抹嘴唇，我给你推荐一根指甲油。你看这颜色好看吧？我好喜欢这颜色，好吹力的那个颜色，很显白啊，然后很秋天的一个颜色。这个牌子，色号是996，去买去买，这颜色很好看，就白皮妹子一定要买，很好看，有没有？啊，不是，我涂唇膏。我最近嘴唇有点干。有点起皮，但是这个唇膏不会让你的那个嘴唇会更干，我觉得它是一种新的一种质地，这种质地我还是很喜欢的，因为我很喜欢涂那种边界没有那么边边框框框死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唇膏就很适合我，手一抹就可以抹匀了，可喜欢了，我刚从镜子里看了，很好看的，感觉这个妆感很好哎，喜欢。然后我去换身衣，嗨，我回来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也就是带妆了5个小时多一点，这半边脸是苏苦的。这半边脸是阿玛尼的，我是刚吃完火锅回来，我觉得阿玛尼在这里有这里一点有一点点脱妆，然后鼻头部分有点脱妆，可能是吃完了火锅会有点泛油，这半边阿玛尼的这里脱掉，然后苏库的这里没怎么脱，我觉得出了点油之后呢，反而会显得肌肤光泽感更好了，但是我觉得持久度的话好像是苏库的更好一些，就是照我现在看啊，我觉得苏库的持妆度会比阿玛尼的更好，因为它是基本就没怎么掉啊，感觉跟我出门的时候差不多，没怎么掉，而且这半边根本就一点暗沉都没有，这半边稍微就是这里这半部分就有点掉妆了，然后看一下鼻的部分好像也没有怎么掉，我刚在镜子前面仔细照了一下，你看阿玛尼的黑眼圈啊，这边已经有点掉妆出来了，但是它整体的感觉如果说比起普通的粉底液来说它还是不错的，你看这半边感觉妆还是很完整，是不是，就是还是跟刚刚上完妆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它也没有变暗沉，也没有变一块一块的那种脱妆现象，也没有泛油光啊什么的，可是这边的话你看比起来这边就开始有点这块区域就开始有点脱妆了，而且我是干皮我不是油皮，包括这里一块你看就苏库达会保持比这边好，因为我这里已经脱掉了，这一块已经脱掉了，然后这一块就没有脱，所以我还是更喜欢苏库这一块，如果说你跟我肤质什么差不多的话推荐用苏库这一块。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0: 好啦，在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这样可以。
0: 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难看。

0: 来王整哥啦，看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学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买家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者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 的。
0: 进入禁忌的区域，便会有邪恶的树林。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不要唱歌，哎，恁爸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年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为你。

伸缩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去 Honor 19那时候就有很多人 complain 他没有带 Pro 版进来， Honor 100又没有发布，直到 Honor 200系列这一次双双抵达大马。而今天要为你们评测的就是 Honor 200 Pro 这台手机到底值得入手没有。首先我们先从外形来看，它就是采用一个双曲面工艺，上面好像有那种波浪纹理在以磨砂质感打磨而成，整个摸去是非常有 quality 的，同时配上了一个椭圆形的镜头。这颗镜头我就有意见了，因为它的底下还有一个银色边框围绕在椭圆形的四角边，让我突然感觉它好像用这 Honor Magic 6 Pro 的镜头在拉长而形成了这一个造型。在屏幕方面直接去到完 6.78 寸 1.5K 分辨率 120赫 高刷，同时还给你3840低光调校，暗光环境看手机没有闪烁问题，当然也有莱茵护眼反闪烁，还有莱茵日照色温自动调和，可以说 Honor 在护眼这一块做的淋漓尽致。当然之前你们一直 complain 它，哎，用这单扬声器耶，有一点点小气咯。 Pro 版这一次直接给完双扬声器，同时也配备了 InScreen Fingerprint。 至于在镜头方面，相信大家都看过，很多博主都已经讲过它的 Hardcore Filter 再加上 AI Camera 形成出来的照片，尤其是针对人像拍照是特别漂亮。当然在规格它没有意义焦，它只有 50MP 的主摄跟 50MP 长焦，支持 2.5 倍光学变焦，50倍的数码变焦。当然有这个长焦镜头，它就大幅度提升了整体拍摄体验。当你打开人像模式，你是可以选择 Hardcore Filter， 里面就分为三种，有 Wide Brand Color Classic 就是黑白照。它的特点就是具有 Hardcore Studio 的那种人像调色风格，外加它的超大感光源 H9000 传感器，拥有更好的进光量，再配合这个 Hardcore Filter， 整个演算出来你就会看到整个人像的轮廓特别的深邃，同时还拥有细节。那时候我们就用这台手机在 Studio 里面大拍特拍，拍出很多 Leng Leng 的照片，有一半的原因就是它有长焦镜头，造就整个拍摄体验提升了非常多。因为之前几代我们所大马有进的啦都没有长焦镜头，而这个有长焦镜头拍摄就是爽一点。当然除了人像，你要拍一些细小的微生物花瓣这些，当然它也可以通过它的 AI camera 进行识别，同时它也支持鹰眼抓拍，在普通模式下你是可以看到人形 logo 一打开呢，嘿，闪拍就这样出来了，拿来拍小朋友这些是非常好拍的。在闪拍模式下它可以支持 up to 5倍的电子变焦，至于在人像模式就分别有三个焦段，一倍、二倍跟 2.5 倍。拍照很 OK， 那么拍视频 OK 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去拍视频。
1: 首先，现在我们就来到外面测试有关这个 Honor 200 Pro 的视频拍摄体验。来，我们现在一边走一边拍哦，你看那个稳定性啊，基本上都没太大毛病哦。毕竟都是一个2000以上的轻旗舰手机，通常在视频防抖这一块呢都做得相当好。当然，如果你要更稳的话，你就开机1080或 4K 30 frame， 它的稳定性就会比较好。如果你开启60帧的话，它稍微晃动的幅度呢会稍微大一点。在画质方面，最高它可支持 4K

0: Oh, sir, rap, 我们先试看收音方面，从刚刚到现在都是用蓝牙麦克风。
1: 所以现在我们就用它内置麦克风来进行收音，在降噪方面你听起来如何呢？然后刚刚是普通模式哦，现在我们再开启那个 noise reduction， 它会针对环境噪音进行降噪的同时集中人声，那么表现你又觉得怎样呢？
2: 至于在性能表现，由于是搭载 8S Gen 3， 它的安度度是120万分，这一个跑分我是觉得比较马虎一点啊，对比同阶级来说它是当中最低，如果是 3D Mark 的话它的最高分10000，最低9000，稳定性呢 86%。 在游戏里面好像 PUBG 王者这类型游戏呢，它都不需要太高画质，也不需要太多功耗啊，就说 PUBG 它里面是可搭载6个90帧色值啊，再加上它是有针对触控增强它的跟手性跟敏感度，也就是 Touch Enhance 啊，当然开启后呢整体的跟手性的确是有提升，不过它这个防误触我就有话要说了，它这个防误触只是防敲击屏幕，可是在 notification panel 或者是推出应用还是从下面它都拉得到的，我觉得它这个防误触需要再度优化一下哦，应该是打开后全方位关闭，只要可以误触的地方都关掉才对，我不可能玩屏幕我要这样敲的嘛，是不是？我们不会去敲屏幕玩游戏吗？ Terrible。不过这个 Gap Sender 呢，它不只是针对游戏，当然你也可以针对部分应用程序，如果你需要可以在这里加入。至于在王者，它可搭载43配置120帧帧率呢，它的画面流畅度是很可以的，再加上增强触控，整体操作性跟手性相当 OK， 帧率表现平均呢都有115到120之间哦。去到原神呢只能开启60帧，画质以肉眼看差不多在 HD 720p 的啊，操作起来的确是一丝不卡，稳定流畅。至于温度方面呢就稍微高哈，好像室温25度的情况下呢，它的温度最高可以去到45度，温度主要集中都是在中上半部。至于在续航呢，由于它是搭载了5200毫安，算是蛮大，然后是青海电池，在高帧率配置下呢，好像把局原神还是王者都是高帧率啊，平均一小时是减一个20%，最多只能维持4到5个小时。当然如果是开启标准配置60帧呢，它就可以去到7到8个小时啊。虽然是用这旗舰处理器，不过它的内存配置呢只配备了 UFS 3.1， 所以在读取跟写入速度呢都会比同级的处理器来得慢，不过整体运行起来问题不大。至于在无线网络，它是支持 5G 双卡双待，自带红外，支持 Wi-Fi 6， 当然也支持无线充电66瓦，有线的情况下它是支持100瓦，0-100充电呢不需半小时就能满血复活。那么 Honor 200 Pro 在大马会有几个配置？目前我懂的只有12512配置，估算价格会在2399到2599之间，如果超过别找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给一个大概哈。当然如果这个大概价格猜中的话，这一台手机绝对香到爆炸，拥有旗舰屏幕，顶级相机规格，再加上铁三角 8S Gen 3处理器，它的这个价格绝对对得起它整体的配置。如果你对这台手机非常感兴趣，当然啊，杰哥这边是有售卖的，你可以联络 Bojo Gadget 和客服索取详情。 Early Bird 不要错过哦，它有送很多美美的东西，谁先 book 谁先拿，就这样子啦，拜拜。

今天又下雨了，伦敦的日常天气，唉。

0: 爹和他们从泰国来的，
1: 从泰国来的，
0: 对啊，
1: 是吗？
0: 对啊，在泰国有很多 Greyhound 咖啡，伦敦有一个，但是泰国有大概十个 Greyhound 咖啡这样，很好吃的。我在泰国的时候，我常常去 Greyhound。

没错，没好喝，我去喝两杯，到今晚怎么睡得着？对，我呢刚刚跟我的朋友聊了会天，他们是我的

0: 在逛超市，然后
1: 买健康的东西。
0: 对，我们现在买健
2: 康。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比我的大，为什么？不平等啊！好气哦！
1: 我是男生，
0: 你的大什么？
1: 我比你高，我比你大，我是男生，这么大的。
0: 你说什么？拜拜，give me hug。

天上防晒，这个防晒我跟你们讲过，就是有提亮肤色的效果，但是呢它是不油腻的那种。我是看皮肤状态的，如果说今天要上妆然后皮肤又特别干的话呢，我可能会用油一点的防晒，有点妆前乳的那种功效嘛。如果说我皮肤状态比较好的呢，我就会用就没那么油的，就比较清爽的那种。年纪大了一熬夜肿的嘞，你看我的鼻头都肿圆了，你们到时候看到我整条视频就一直在那哎呦，我这嗝咋的，完了，再上一个妆前。我觉得紫苏的这个火是有道理的，真的一点都不刺激，就跟面霜一样，你又不能说它油，又不能说它干，那个度啊把控的刚刚好。上遮瑕，遮黑眼圈呢，我一般先拿这个红一点的，再加这个白一点的。再拿这个遮红效果一级棒的遮瑕，每次其实就挤这么一丢丢就好。再上我最爱的苏苦，这个真的爱的人爱到死，觉得不好用的也不好用。再拿王牌刷把局部都硬折一下，用这个。好，全部遮无瑕了之后呢，拿胡椒散粉去定妆。最爱的修容梳，每次用到它我就很开心。然后今天画的呢轮廓比较立体的，所以你一点很 light 就一起用。然后最深的部分呢在这里，这边要修出来，要拉下去一点了，不要正正好好在这一块，要往这延伸一点，然后顺便把眼部轮廓也给画了。不要直接像之前那样眉头跟鼻梁连接了，是眉头底下一点点的地方跟鼻梁连接。这里呢扫个疤，底下呢扫个 B， 唇下呢就用 Deep 跟 Medium 色号混合，然后下巴呢也是扫平一点。来画眉毛，眉毛还是用 Anastasia 这一盘眉粉盘，我觉得好好用啊。然后先拿它那个 primer 打一下底，它这个打底呢好像是让眉毛的持久度更高的，就眉粉不容易掉嘛。但我觉得之前我没打底也很好，我在想它对毛流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效果，好像打了底眉毛深一点。接着呢拿它这把我觉得特别适合用眉粉的一把刷子，我还没试过这种颜色眉毛。眉峰线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弧度，眉毛中间段我们不是毛流很多嘛，其实可以不用补，就把眉尾给补上，我们这种没毛的地方补上。眉毛中间段其实你本身的眉形一般来说都长得没什么问题的。拿眉粉的另外半边最深的颜色去加深，我觉得加了打底之后这个眉粉上去就跟眉胶一样。然后呢开始画眼影部分，眉毛的染色稍微等一下下，先拿单色眼影啊 Jaxx 哈晕眼窝，这次要晕一个大眼窝了。晕眼窝的时候呢还是一样少量多次，这次呢要晕到眉骨上一点。眉毛画挑呢也是为了眼影这个区域可以稍微大一点。拿植村秀 Honey 的这个颜色，我觉得眉毛粗了，再拿 Anastasia 这支双头，它算是一个遮瑕吧，然后勾勒眉形的。再拿同样的颜色去画下眼影，接着呢拿 MAC 的这个金色盘，然后里面的这个棕色开始叠一个颜色画在眼尾的地方，再叠一点这个颜色更深一点，然后带到上眼皮折皱中央这个位置，再用刚刚那把晕染刷去把边界给晕好，再次加深双眼皮里面眼尾和眼中的部分。刚才 SD 卡有点问题，很多没录到。画好眼尾之后呢，拿这个里面的一个金棕色做一个眼部中央的提亮，你也可以拿那种定型喷雾在手上喷湿了之后再去用，这种提亮色湿化的比较好看一点。拿里面这个高光色泛金的一个高光去画在眼头的部分，这是这个妆的亮点，而且这次眼头范围区域很大。接着呢要拿这个，就是那种金金的闪粉，色号是这个，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化妆刷喷湿，上色度呢就会很强，就直接像眼影膏一样的看到，然后刷在刚刚同样的区域就把它叠亮，包括眼头前半段的位置，再把刚刚的眼尾处加强，因为前半段亮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后半段的眼影会不太够，这时候你就要加深处理，手上打湿一点沾刚刚眼中的那个提亮色，让眼皮中央亮起来就很高级，是不是？再用这个比较深的颜色呢去把后眼尾兜住，
因为太上飞了，这种眼影会显得有点凶，特别是欧美的。接着把烫睫毛器打开，我买了这个的，一边是一个齿梳，一边是一个直接烫睫毛的，温度还挺高的，所以效果还挺好的。接着呢，拿腮红刷去刷我这个超爱的腮红，我反正每次都这样来回刷，这个颜色一定要刷到一点，因为它是有一点像修容色一样，直接打在颧骨外侧这边。混刷出来的颜色我好喜欢，好高级哦。下巴的地方也带到一点，这上色度超好。然后还有鼻梁这里，然后呢用烫睫毛器把整个睫毛烫上去，烫上去的弧度呢就比较自然一点。特别是烧完睫毛膏，我觉得烫睫毛器会比睫毛夹要好用，它不会用睫毛夹一样炸得那么高，就是稍稍有点向上提的弧度。接着用 UNI 黑色的眼线笔画内眼线，睫毛根部填满就好了。然后贴一个沙溢家的有点像小半段式假睫毛，假睫毛贴完了，我正好把眉毛也刮掉了，刮掉之后看上去干净好多，舒服多了。接着呢来刷睫毛膏，睫毛膏想用个新的，这头怎么这么小啊，我的乖乖，那这种刷的会很精准。然后再拿刚才的烫睫毛器把前半段烫起来。我现在很着急的想上眉膏给你们看，这是开发框的，这里面这份金的，它刷上去跟那个腮红好漂亮，是不是？哎呦。

然后把山根刷起来，山根这个位置很重要。好，我眼周刚刚又加强了一圈橘色，现在感觉就是这样。唇膏呢，我想搭很百搭的 C 水这个颜色，你们人手一支了。

0: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1: 嗯，没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阿 Sir 超有福。网上面咧，大家成日都睇开我嘅发型教学片噶啦，咁所以 gel 头对大家嚟讲应该系冇难度噶嘛。咁但系大家 gel 得头多，有冇留意点样可以洗干净你把头发呢？你知噶啦，洗唔干净个头就会令到你毛囊发炎，毛囊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男仔用嘅发型产品咧好多种嘅，打底喷雾啦、泥啦、gel 啦、蜡啦，甚至系 hairspray 等等嘅产品咧。咁你知啦 ，gel 完头之后咧，我哋都系要洗噶嘛。好多时男仔都会同我讲，我用平时嘅生活水咧，系完全洗唔走头上面嗰啲发型产品噶，摸落去嗰把头发咧都仲系有啲泥啊，我觉得嗰把头发好立啊、好张啊，甚至好油喺度。咁原因系因为你未拣啱你嘅洗头水啊。第一个方法就系拣啱洗头水啦。咁我市面上面咧揾到呢一支 Redoxon 嘅活性炭洗头水啊，咁佢本身可以做到深层清洁啦。第二咧，因为佢入面有一个碳嘅成分嘅，碳嘅成分咧佢本身吸力好强噶，佢可以将你嗰条头发上面嘅一啲造型产品啦，又或者 even 毛囊嗰啲嘅造型产品咧，都可以吸得走同埋洗得走噶嘛。洗头嘅方法咧，我哋就系用手指头嘅肉咧去洗噶，千祈咧就唔好用指甲啊吓。咁我哋可以将个洗头水咧喺头上面咧捽匀咗，起咗泡先，然后咧头上面捽完之后咧，最重要我哋要捽两边嘅位置，跟住咧我哋可以捽埋后边啦，最后成个头洗完之后咧，我哋记住一定要捽埋前面发根嘅位置噶，因为好多时咧我哋用 hair product 咧，例如喷 hairspray 啊等等嘅话咧，都系会喷到去你额头呢个位置，咁所以记得要捽耐啲啊吓。点样会觉得把头发系洗完之后觉得好干净呢？就系、是、洗完头你抹干净咗之后咧，跟住可以攞只手指由发根嘅位置一路慢慢向上推，跟住咧拉到发尾位置，你会 feel 到嗰条头发咧系好顺滑啦，好冇一浸嘢喺度嘅，咁嗰个感觉咧就系最干净嘅头发嚟噶啦。第二个方法咧就系一啲秘技嚟嘅，一个古老啲嘅方法，就系咧我哋平时做化妆嘅时候咧都会喷好多 hairspray 啊、发泥啊等等咧喺个 model 上面噶嘛，或者我自己上面啦，咁跟住咧你就会觉得成个头咧系好硬身嘅，咁我哋会用咩方法呢？就会先落护发素啦。护发素咧，佢可以将我哋嘅发泥啦、hair gel 啊等等咧，就同咗呢个护发素混合咗先，咁咧就令到成把头发上面咧都有护发素啊、gel 啊等等嘅混合物。然后下一步咧，我哋就会攞翻支洗头水去洗头噶。咁咧，你就可以好有效地将所有嘅污垢啊、泥啊、hairspray 啊等等咧，都一次过洗得走。然后最后咧，你可以落翻呢个护发素嘅。呢、这个方法咧，我哋就会洗湿咗个头之后咧，就直接将大量嘅护发素啦搽喺头上面，跟住然后咧均匀晒每一个位置。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去冲水噶啦。冲完水之后咧，我哋就直接可以攞埋呢个洗头水喺上面再洗多次头，跟住用洗头水洗完之后咧，记住都系可以用护发素咧再做多次护发噶。不过呢个方法咧比较适用于一啲比较薄身嘅泥啦，一啲好容易遇水会溶嘅 hair gel 啦等等嘅产品，咁可以洗得走嘅。咁但系真正你想做到深层清洁嘅话咧，可以用翻头先嗰支洗头水噶。第三样咧就系讲究啲噶啦，我哋做多啲 hair mask 啦。呢一款嘅 hair mask 咧，佢本身咧系做一个深层清洁嘅 hair mask 嚟嘅。佢最主要入面咧就有海盐嘅成分啦，可以喺头皮上面咧做到一个磨砂嘅效果，将你毛囊啦或者头发入面嘅污垢咧都可以清得走噶。喺你洗干净成把头发湿嘅状况底下啦，可以用毛巾咧抹翻干啲，咁就可以喺头发嘅发根位置咧慢慢一路滋啦，一路向后噶。咁然后咧分大约四至五条街道，咁同样地成个头咧你都 feel 到有好多海盐喺度咧，就可以用手指慢慢捽噶啦。咁我哋捽咧，记得都系用手指个手指头肉啦。跟住咧，除咗捽头顶嘅位置之外，你都可以捽埋侧边两边、后边同埋前面发根位置噶。捽好晒之后咧，等多五分钟，然后过水就可以噶啦。咁呢个方法咧，就需要花多啲时间做噶吓，平日一个礼拜咧做一至两次咧就差唔多噶啦。不过咧，如果你唔想搞咁多嘢嘅话咧，最简单就系买翻一支啱嘅洗头水就得噶啦。点解会有机会甩头发呢？就系、是、因为咧嗰啲好硬身嘅 gel 啦，又或者啲发泥咧，佢聚集咗喺你发根同埋毛囊嘅位置，经过日晒雨淋啊、头油啊、污染物啊等等咧，佢就喺个毛囊里面聚集，咁有机会容易发炎嘅话咧，甩头发嘅机会亦都非常之多。咁所以洗干净你个毛囊同埋你把头发咧系好重要噶。所以大家记得 gel 你个靓头之外咧，一定要做好你嘅头皮清洁噶。好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头发嘅问题想问嘅话，记得喺楼下comment 到话我知。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个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下面个钟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0: 秀准备好了吗？
1: 耶、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0: 谢谢老金生。
1: Yeah.

0: 刚去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有这么凶吗？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不扛得住的首歌。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们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板，万载万不会觉得疲累，不再是五点分类。 Party 啊 Party 啊 yeah， Birdie 啊 Birdie 啊 now baby， 离开

0: 这条碎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监管哦，逼到作案的啦。啊，恁办菜就要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来喝饮料啊。
0: 哎，大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哦。
3: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1: 小蔡去处理的，
3: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2: 我知影无绩效啊。
7: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8: 有啦，你吃多济，别客气啊。
7: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丢掉了。